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存在发展了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多族混合是在各族交融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演进规律与趋势。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社会主流认识。更有人指出，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江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孙中山不仅强调中华民族的长期存在，而且断言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富同化力之民族，主张建设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彰显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顾颉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应在一个统一国家意义上定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首次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与中华民族之复活，不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他强调，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即迅速传唱于大江南北，依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警醒各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争，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这首歌被誉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篇《中华民族》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4亿5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4。在这4亿5千万人口中，9%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内涵，阐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独立自主、捍卫统一、内聚力强的民族实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入阐发关于中华民族科学内涵、基本构成和我国各民族关系的认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实体是清晰的，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战略举措，首次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其形成发展过程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构成要素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并对多元具有统摄性，多元有机地组成一体并支撑一体。总之，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各族人民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0: 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陆莱森的散文作品《春意迟迟》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春日迟迟，惠木萋萋，仓庚萋萋，采繁萋萋。最初从《诗经》里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感觉真是美极了。春日慵懒，日子过得那样的舒展，倦怠的春阳懒懒地照着，草木萌发，茂盛地生长，葱绿遮掩了寂寞，各种各样的花儿次第开放，黄莺欢快地叫响，声音明朗而悠长。田野里乡下人正在采摘繁茂的白蒿。多少年前，农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春天的，春光和农事，一种朴野，一种爱爱的和煦，是远古里点燃的一盏季节的明灯。确实如此，春意迟迟就该是这样。春意漫卷着，那草便也由一抹抹连篇成片恣意地绿着，绿得柔软，绿得明透，仿佛蓄满了汪洋般单纯明净的情意。春山晴媚，大地上涌动着莫名的骚动的情绪，俯身仿佛能听到土地的雄浑的喘息，听见青草的呢喃，地面上能看到游荡的春气，土地变得异常的酥软，泥土的气息阵阵涌出，蜘蛛在田野间拉下游丝，春阳照射之下熠熠生光，闪烁成一种快心的游戏。田地里，农人们在翻耕着厚实的土地，村夫村妇身后跟着的黑狗，拱形的犁耙，用力前行的黄牛，共同构成了一幅春耕的剪影。小溪边垂柳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柳丛中不时传出黄鹂的鸣声，清脆锐利，划过溪水的明镜，变成春天里最美的音响。村头那几株杏树花已凋谢，却留下了青杏小的情韵，那几棵桃花仍是开着，灼灼如烧。春意正浓着，迟迟舒缓散漫，慵懒，疲惫，劳作的快感，这或许就是春的意蕴吧。这样的意蕴让人觉得饱满，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春的滋味，让人思想该如何去消受这大好的春意。
4: Thank you.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憩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三集。
4: 宇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5: 是啊，
4: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

0: 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1: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0: 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1: 哦，
0: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1: 是吗？
0: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1: 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0: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1: 啊，
0: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1: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0: 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1: 好啊，云兰。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0: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1: 好。
0: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1: 好，那苏队长，咱们呼吸汇合。
2: 好，伙计，保重。
3: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进，
1: 呼吸进。

0: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这是小天气，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了。
1: 很好吧，兄弟们，下水。
2: 水里什么的都行。
3: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2: 你下去解开。
3: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4: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怎么不下呀？
3: 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2: 咱们回去。
1: 行了，发信号。
5: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6: 雨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5: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7: 哎，桃姐，那这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0: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7: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6: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5: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6: 秋来湖水绿如蓝。
7: 哎，你们改词儿了。
5: 于叔，好学问。
1: 小心趴下。

0: 埋伏，做好战斗准备。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1: 来了来了！嘿，老总，我们是行商的。行商的？哎，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子你！
2: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哦，
1: 走私货的呀？哎，
2: 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哎呀呀，
1: 别他妈耍花样！
2: 快点！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
1: 那个，麻烦问一下啊，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哦，
2: 啊，
1: 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2: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哦，哟，
1: 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2: 你认识我们师长？
1: 哎，
2: 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1: 对。
2: 哦，哎，兄弟们，收枪收枪。
1: 哎呀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2: 哎呀，谁和你们作伴儿
1: 啊？
2: 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八路的大官儿。
1: 八路的大官儿？
2: 啊？
1: 哎呦，
2: 前天铁路那边。 有交火啊，可能是有大官儿哦。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里，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
3: 那你们的船呢？
2: 哎呀，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
3: 哎，看看，是
4: 飞鱼过来了。
3: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有。
4: 这就要吗？
3: 要，
4: 好嘞！
3: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车，快给我！

0: 是鬼子的炮艇，速度倒不慢。飞鱼，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2: 每艘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3: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0: 一起死。
1: 哦哦，
2: 哥，
0: 玉叔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玉叔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1: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
0: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1: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0: 来，玉叔，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1: 哦，
0: 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0: 哥，
1: 嗯，
0: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2: 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啊，
0: 哎，
2: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0: 好。
3: 老曹，
2: 哎，老程啊，
3: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2: 好，程团长，
3: 哎，
2: 做好战斗警备。
3: 好。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
0: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3: 老曹啊，这余叔长进可不小啊。
2: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
3: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2: 嗯，
0: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2: 哎，余叔谨慎行事。
0: 哎，
3: 这小子不错，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
2: 你呀，
3: 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2: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3: 哎，
2: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3: 看鬼子后路被堵上了，过瘾。

0: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佟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
1: 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2: 去巡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
1: 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啊？年轻人，未来可期呀。于叔啊，伤到哪儿了？
3: 哎，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1: 根据我汪小姐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嗯，
4: 佟某就此别过，再次感谢。
1: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6: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1: 是啊。
7: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8: 老曹。
9: 程团长，
8: 哎，
9: 这是太行跟。

0: 分局的赵团长，
1: 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2: 赵团长，山东分局曹宇轩，
3: 115师程有海。
2: 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笑>
3: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笑>太行山。
4: 终于到了，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5: 一路上辛苦了，
2: 应该的。
4: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 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5: 延安，
4: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5: 好，
4: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 突发状况呀！
5: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4: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5: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
1: 哎呀，玉柱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玉柱，你们看谁来了？
0: 周涵姐，
3: 曹组长，于树，
4: 周涵同志，
3: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4: 太好了。
5: 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1: 哦，
5: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3: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3: 共同
4: 前进。
1: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3: 没事儿，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0: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3: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1: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
0: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1: 嗯
3: 嗯，
0: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0: 这是信天游啊！是，哎呀，真好听。这是问前面情况的。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哎，有热阳汤河。啊，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1: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首长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是战渠了啊，商队的身份。 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笑>
2: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3: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2: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3: 让大家冷静。
2: 还有老乡在呢。哎，
4: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3: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哎，右边也来了。
2: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3: 冯参谋，
2: 到。
3: 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
2: 那边会是谁的部队？
3: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余硕，
5: 到。
3: 枪向后，带着尹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5: 到。
3: 你跟上余硕。哥，俺想跟你在一起。余硕，这是任务。
5: 是。
3: 冯参谋，
6: 报。
3: 给程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好，
3: 同志们准备好。

0: 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程团长他们。
1: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
2: 佟旅长，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2: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1: 好，
2: 多谢，上马，我们走。

0: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仅招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彰显了突出的文明特性，体现了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存在发展了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多族混合是在各族交融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演进规律与趋势。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社会主流认识。更有人指出，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江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孙中山不仅强调中华民族的长期存在，而且断言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富同化力之民族，主张建设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彰显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顾颉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应在一个统一国家意义上定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首次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与中华民族之复活，不斥为中华民族

族伟大复兴的先声。他强调，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易经》诞生，即迅速传唱于大江南北，依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警醒各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争，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这首歌被誉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篇《中华民族》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4亿5000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4。在这4亿5000万人口中，10%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内涵，阐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独立自主、捍卫统一、内聚力强的民族实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入阐发关于中华民族科学内涵、基本构成和我国各民族关系的认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18年3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总之，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在近代才出现，但其所指涉的民族实体是清晰的，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战略举措，首次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其形成发展过程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构成要素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并对多元具有统摄性，多元有机地组成一体并支撑一体。总之，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各族人民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陆莱森的散文作品《春意迟迟》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春日迟迟，惠木萋萋，仓庚皆皆，采繁萋萋。最初从《诗经》里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感觉真是美极了。春日慵懒，日子过得那样的舒展，倦怠的春阳懒懒地照着，草木萌发，茂盛地生长，葱绿遮掩了寂寞，各种各样的花儿次第开放， 黄莺欢快地叫响，声音明朗而悠长。田野里，乡下人正在采摘繁茂的白蒿。多少年前，农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春天的：春光和农事。一种朴野，一种爱爱的和煦，是远古里点燃的一盏季节的明灯。确实如此，春意迟迟就该是这样的。春意漫卷着，那草便也由一抹抹连篇成片恣意地绿着，绿得柔软，绿得明透，仿佛蓄满了汪洋般单纯明净的情意。春山晴媚，大地上涌动着莫名的骚动的情绪，俯身仿佛能听到土地的雄浑的喘息，听见青草的呢喃，地面上能看到游荡的春气，土地变得异常的酥软，泥土的气息阵阵涌出，蜘蛛在田野间拉下游丝，春阳照射之下熠熠生光，闪烁成一种快心的游戏。田地里，农人们在翻耕着厚实的土地，村夫村妇身后跟着的黑狗，拱形的犁耙，用力前行的黄牛，共同构成了一幅春耕的剪影。小溪边，垂柳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柳丛中不时传出黄鹂的鸣声，清脆锐利，划过溪水的明镜，变成春天里最美的音响。村头那几株杏树花已凋谢，却留下了清杏小的情韵。那几棵桃花

0: 疲惫，劳作的快感，这或许就是春的意蕴吧。这样的意蕴让人觉得饱满，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春的滋味，让人思想该如何去销售这大好的春意。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

0: 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三集。
3: 宇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4: 是啊，
3: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4: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呀。
3: 哎，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4: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3: 嗯，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4: 哦，
3: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4: 是吗？
3: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4: 嗯，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
3: 嗯，
4: 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3: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4: 啊，
3: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 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4: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3: 嗯，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4: 好啊，云兰。
3: 嗯，
4: 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3: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4: 好。
3: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4: 好，那苏队长，
5: 哎，
4: 咱们呼吸汇合。
5: 好，
6: 伙计，保重。
5: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
4: 嗯
6: 嗯，
5: 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进，
4: 呼吸进。

0: 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这小天气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了。
1: 好吧，兄弟们，下水。
2: 水里什么的东西？
3: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2: 你下去，解开。
3: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取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4: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弄不下呀、
3: 啊？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2: 咱们回去。
1: 行了，发信号。
5: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6: 雨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5: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7: 哎，桃姐，那这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0: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7: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6: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5: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6: 秋来湖水绿如蓝。
7: 哎，你们改词儿了。
5: 于叔，好学问。
1: 小心趴下，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8: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0: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5: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9: 到，
5: 套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10: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8: 行商的？
10: 哎，
8: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子你！
10: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8: 走私货的呀？哎，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哎呀呀，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10: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哎，那个，麻烦问一下啊，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8: 哦，啊。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10: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哦，哟，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8: 你认识我们师长、啊？哎，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10: 对。
8: 哦，哎，兄弟们，兄弟们，收枪，收枪。
10: 哎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8: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啊？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赌八路的大官儿。
10: 八路的大官儿？
8: 啊？哎呦，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啊，可能是一路大官儿。哦，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啊？
10: 那你们的船呢？
8: 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
10: 哎，看看，
0: 是飞鱼过来了。
11: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12: 有，这就要吗？
11: 要。
12: 好嘞。
11: 啊，你们是八路。

0: 是鬼子在炮艇，速度倒不慢。飞鱼，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2: 每艘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3: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3: 云兰。

0: 哥，吃点吧，多少吃点，还得赶路呢。
1: 是，咱们还有路要赶。
0: 哎，我吃。
1: 哎，于叔，
0: 嗯，
1: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0: 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
1: 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哥，
1: 玉树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咱们曾经做了什么。玉树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0: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0: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1: 来，玉树，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0: 哦，
1: 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0: 哥，
1: 嗯，
0: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
0: 哎，
1: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2: 好。
3: 老曹，
1: 哎，老程啊，
3: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1: 好，程团长，
3: 哎，
1: 做好战斗警备。
3: 好。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
0: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逃超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3: 老曹啊，这榆树长进可不小啊。
1: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
3: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嗯，
0: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1: 哎，榆树，谨慎行事。
0: 哎，
3: 这小子不错。咱们呀，终于能过打仗的瘾了。
1: 你呀，
3: 看，他们到位了。榆树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1: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3: 哎。

0: 我们已经根据我方消息，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嗯，童某就此别过，再次感谢。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是啊，哎，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老曹，程团长，哎，
3: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4: 哦，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2: 赵团长，山东分局曹宇轩，
4: 115师程友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
2: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一路上辛苦了，
5: 应该的。当下，日军集结兵力。
2: 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5: 延安？
2: 对，延安，
5: 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2: 好，
5: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嗯，要注意的是。 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由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2: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5: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2: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
1: 哎呀，妞妞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于树，你们看谁来了？
3: 周涵姐，
4: 曹组长，于树，
5: 周涵同志。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5: 太好了。
2: 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
5: 前进。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儿，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0: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4: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5: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
0: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5: 嗯
4: 嗯，
0: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0: 这是信天游啊！是，哎呀，真好听。这是问前面情况呢。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哎，有热阳汤河。啊，
1: 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0: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手掌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是战渠了啊，商队的身份。 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

0: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1: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0: 让大家冷静，还有老乡在呢。
2: 哎，
0: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2: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
0: 哎，右边也来了。
2: 哎，不好。
0: 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冯参谋，
3: 到。
0: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
3: 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那边会是谁的部队？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于叔，到。枪响后，带着银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 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4: 到。
3: 你跟上于叔。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4: 于叔，
3: 这是任务。
4: 是。
3: 冯参谋，
4: 报。
3: 给程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好，
3: 同志们准备好。

0: 红旅长，怎么是你啊？佟旅长，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成团长他们。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佟旅长，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1: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0: 好，
1: 多谢，上马，我们走。

0: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仅招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星、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星、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琴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